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有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青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流尿？女性卧床老人流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流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

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七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八九十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三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到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的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他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

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一到两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顾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被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

0: 并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他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他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他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她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5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2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
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他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他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

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她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而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吃苦，你会不会讲句
0: Yeah come on，
1: 小心啊。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

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

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嘿、hey， 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歌曲榜单，本周来到了第19期。相较于往期，本期的榜单有一点大洗牌的感觉，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解榜。第20位，王赫也带来的苏格拉，别提，慵懒松弛，节奏偏快，带着克制的伤感。这是今年以来王赫也上榜的第3首歌曲，此前的浪花以及是非题均在榜单待过一周，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下周继续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赫也苏格拉，别提。

第十九位来自于尚雯婕《梦蝶》，本周首次上榜，也是尚雯婕今年的第一次上榜。尚雯婕突破了传统的风格，将电子音乐和国风元素相融合，编曲当中的合成器、迷幻的音色以及古筝古典韵律的碰撞，也营造出了蝴蝶破茧的意象感。期待着尚雯婕有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好听音乐来奉献给我们。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梦蝶》。

曲新光辉。第十八位，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严明熙呢曾经凭借着风吕连续在榜，这一次呢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传递出了新生代不被束缚的感觉，编曲当中加入的打击乐也更添了律动感，新鲜的音乐

第十七位，我们来看到的是李健《蓝色夜曲》。李健呢，也是延续了音乐诗人的风格，以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夜晚的意境。李健是星光会榜单当中的实力唱将，《人间共鸣》连续在榜十二周，也让李健成为了连续在榜时间最长的歌手。《蓝色夜曲》，李健仍然用清澈的嗓音打动人心。

第十六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一首连续多周在榜的歌曲，从第十七首次亮相至今从未缺席，是本期榜单当中连续在榜最长时间的作品。《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呢，是汪苏泷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来创作的，把深奥的问题也转化为了贴近生活的思考方向。来听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第十五位，早安，孟慧圆，共舞。早安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展现他擅长的说唱，反而是以唱为主，再加上孟慧圆细腻温暖的嗓音，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这首作品在众多单曲当中极具记忆点，成绩不错，依然会有上升的空间，在本期排在第十五位。

零和快递的浪费者。在快节奏世界当中，主动选择慢下来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

第十三位，严仁中的新鲜感，标志性的嗓音诠释着爱情的感悟。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上榜4期，上周也是位列第三名，本期呢依旧是在中段。稳定的演唱水准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严仁中始终有一批固定又忠实的听众。来听严仁中新鲜感。

第十二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目前来看，《女儿殿下》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已经连续在榜八周了。凭借周董的国民度和作品的情感共鸣，《女儿殿下》这首歌曲也确实戳中了观众的心吧。

十一位来自于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首浪漫气息满溢的作品。原版的是2005年蔡依林演唱的普通话的 Trip Hop 舞曲。王菀之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推出了广东话的重编版本之后呢，这一次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港式情歌韵味十足。来听王菀之许愿池。

0: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6: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7: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

0: 响，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一，改汉制，行汉法。姚书向忽必烈提出，要建立学校，重视儒学，培养人才等等建议。镐京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等等。这些忽必烈都一一采纳了，并且还重用了这些儒臣。比如说，刘秉忠官拜光禄大夫，窦默官拜大学士，累赠太师和魏国公，而镐京和姚书等等都被给予了高官厚禄。二，汉化与反对汉化。忽必烈早期对儒学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体会粗浅，而后期他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们发生了分歧。他认为儒臣不识时务，于是渐渐就疏远了他们，而蒙古旧贵族却趁机掀起了反对汉化的高潮。从忽必烈后期到元朝灭亡，汉化与反对汉化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太子真金之死和南坡之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真金为燕王的时候，就由王洵来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治国之道，许衡讲经史。至元十六年十月，公元1279年，真金开始参与政务，他选用了许多的儒士作为幕僚，以仁来治国。凡是扰民的苛政，一旦听说立即废除。他对阿合马、桑哥等旧贵族视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来了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制的旧势力的反对。在忽必烈晚年，他们离间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怀疑太子真金要阴谋夺位，于是就对他严加追查。太子真金在忧惧之中死去了，汉化政策受到了重挫。元成宗是元朝的第二位皇帝，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太子金真之子。元英宗在位时期崇尚儒学，大兴汉法，任用汉文化素质较深的拜柱为宰相，同时又不断削弱旧势力的力量，进行汉化推广。但是随着汉化的深入，反对的力量也渐渐地汇集到了以铁石为代表的旧势力的麾下，他们对抗英宗的汉法政策。到了至治三年八月初，公元1323年，英宗南还，在上都南面的南坡驻营。铁石等人派兵将英宗的大帐包围，发动了一场兵变。铁石先杀掉了中书省右丞相拜柱，然后又杀死了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而继位的泰定帝实际上就是保守的草原

游牧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激烈冲突。不管元朝中后期反对汉化的斗争是如何激烈，元朝推行汉法的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尊奉孔子，忽必烈虽然采取过一些尊儒的措施，但是对孔子却没有特加尊崇。元成宗即位之后，他下令尊崇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宽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尊奉。而当元武宗即位之后，他又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奉。元仁宗的时候，他命令国子监刘庚到曲阜以太牢来祭祀孔子。所谓的太牢，就是用牛作为牺牲来敬奉先祖，这在祭祀中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到了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他又以宋朝的名儒周敦颐、程颢、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从祀孔庙。次年又封孔子的第53世孙袭封严圣公，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其次是正式实行科举制度。早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朝廷便围绕着科举制度的废行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直到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制度，以经学取士。这年的11月，仁宗才下诏正式开科举士，规定各地推举年25岁以上的举人，经过乡试之后，次年2月在礼部会试，然后举行御试。从此之后，科举每3年开试一次。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45经为主。与前代相比，元代的科举考试其内容和程式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完善。元代的开科举士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要求以及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得汉族文化在蒙古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就是编纂和刊刻书籍。汉文化造诣比较高的元文宗图帖木儿继位之后，就创设奎章阁学士院，专门研究和鉴定书画，同时又设置了艺术监，负责校正刊刻儒家的书籍。从天历二年到至顺二年，公元1329年到1331年，元文宗又组织了一大批的文人，编纂了《经史大典》。这是一部集元朝典志的大成之作。到了元顺帝的时候，又编纂了《金宋辽三国史书》，然后又修订了《大元通志》。书成之后，更名为《至正条格》。这些都是元朝在汉化道路上

旧制度继续存在着，比如头下制度、怯薛制度等等。但最为史书诟病的就是元朝统治者推行的民族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元朝建立之后，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首先要确立本民族的社会地位。所以忽必烈按照民族成分、被征服先后的顺序，以及对蒙古统治者归附的程度，把全国的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等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等级的蒙古人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享有很多的特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还可以担任高官，受罚也比较轻。第二等级是色目人，主要指的是西夏人，同时也包括中亚东欧地区各个被征服的民族。第三等级是汉人，主要指的是女真、契丹以及原先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汉族人，他们在各个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缺少政治特权。而第四等级就是南人，也称为新富人，是元代社会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主要指的是原先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以汉族为主体。元朝把各族人民划分等级之后，又把所属人口按照应服差役的不同、缴纳贡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等等加以区别，分为民户、军户、将户、冶金户、达卜户、葡萄户、卫乌户、耶里可温户等等，分别承担不同的徭役，称为诸色户籍。按照不同的职业，元朝将人民分为十个等级，从上到下分别是官、吏、僧、道、医、工、将、娼、儒、丐。其中的儒指的就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在历代封建社会中，儒士是四民之首，在士农工商之中排在最高的位置，可是到了元代却降到了第九位，而且甚至在娼妓之后。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轻视。等级制度与诸色户籍种种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元朝的社会组织网络。而这种划分具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性质，这是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具体体现。第八节，红巾军起义与元朝的覆亡。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31年去世。公元1294年，已故太子金真的儿子铁木儿登基，他就是元成宗。他尚能立守成县，政权还算稳固。可是当元成宗死了之后，元朝的统治者为争夺地位互相杀伐，在短短的26年中连续换了8个皇帝。

0: 公元1307至1333年期间，皇位争夺不断，这大大削弱了元王朝统治的能力。而最后一个皇帝拓欢帖木儿于至顺四年嗣位，他年仅13岁，被称为元顺帝。元顺帝面临的是一个政治腐败、财政枯竭、民不聊生的困难局面，他再也没有能力振兴元朝了。而且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而成的红巾军起义，于至正11年公元1351年爆发，从而吹响了元朝灭亡的号角。一，开河变超，引民变。至顺四年六月，公元1333年，13岁的拓欢帖木儿继位，他就是元顺帝。这位元朝最后的皇帝面对的是一个权臣当道、吏治腐败、财政崩溃、民怨沸腾的政治局面。为了延续王朝的统治，元顺帝决定先铲除权臣伯颜。伯颜在元顺帝登基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受封中书右丞相、太师以及秦王。可是当他大权在握之后，就日益骄狂，对元顺帝也是颐指气使，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恶劣。伯颜怀有狭隘的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对汉人和南人充满了鄙视和猜忌。他曾经下令要停止科举考试，而且还提出要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就深深激化了民族矛盾。此外，伯颜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大肆排除异己，在经济上滥发纸币、收敛钱财，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必须抛出的一颗弃子了。到了至正六年年初，公元1340年，伯颜率领亲卫出城打猎，元顺帝联合伯颜的侄儿托托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大都城内的伯颜亲信一网打尽，然后一纸诏书就把伯颜发配到了南司州阳春县。伯颜走到江西的时候，就病死在驿馆之中了。伯颜死后，元顺帝启用托托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之为托托更化。托托的改革主要措施，第一就是恢复伯颜废除的科举制度，第二，置宣文阁，恢复太庙和四时之祭。第三，平反昭雪，清查冤狱。第四，开马禁，为农民减赋，放宽政策。托托上台之后，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和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间禁止养马，托托上台之后就废除了这个禁令。第五是主持编写宋辽金三国的史书。托托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进行大力改革，使得元朝末年昏暗的政治一度转为清明，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至正四年， 公元1344年，脱脱因病辞位。五年之后，也就是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脱脱再次被启用。而这个时候，灾荒频繁，国库吃紧。为了解救危机，脱脱就更改超法，印行了至正交钞。他想用这个办法来替换百姓手中日益贬值的至元宝钞。可是没想到，由于新钞发行额度过大，所以就造成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没有任何好转，而政府的信誉也是一落千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红巾军起义与元朝的覆亡。一，开河变超，引民变。从元顺帝至正4年开始，公元1344年，黄河是连年泛滥，灾民遍地。于是托托只好派工部尚书贾鲁负责开挖和疏通河道。贾鲁征发150,000的民工日夜劳作，而监工们却经常扣发口粮，修河所用的物资也就近摊派到了遭受水灾的灾民头上。治理黄河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没想到却弄得天怒人怨，所以民间的宗教团体白莲教就趁机组织河工起义，掀起了一场燎原烈火。二，红巾军起义。白莲教的基础是佛教净土宗的分支弥勒宗，同时就掺杂了明教的一些部分信仰。他们宣扬世道混乱到极点之后，将有明王出世来拯救万民， 白莲教主要在江淮一带传播，信徒很多，主要的有淮东的盘山童、淮西的彭和尚等传教者。当贾鲁开河之后，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等人就开始筹划起义了。他们首先散播流言，说明王即将出世，然后就刻了一个石头人，并且只凿了一只眼睛。石头人的背面还刻上了字，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犯。然后他们悄悄地把石头人埋在了黄河的河道中。至正11年五月，公元1351年，河工们在疏通河道的时候，果然就挖出了此物，一时之间人心惶惶。韩山童等人看到时机成熟了，就聚集3000余人，于颍州颍上县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韩山童自称他是宋徽宗8世之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南宋的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同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代时起义。没想到消息就此泄露，而元朝就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等人冲出重围，率众攻占了颍州。在这个地方，他们正式树立了反抗元朝的旗帜。众人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的社会极端不公，要以虎贲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大宋之天。因为起义军头裹红巾，所以就得名为红巾军。颍州起义成功之后，北方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芝麻李在徐州宣布起义，郭子兴在濠州爆发起义，而各路的义军都以红巾为号，四处打击元军。就在北方红巾军发动大起义的同时，南方的白莲教教主彭和尚也在淮西发动了徐守辉、陈友谅等人共同起事。南方各地的白莲教教徒纷纷响应。至正11年，公元1351年，徐守辉建国称帝，国号为天完，意思是要盖倒大元。这也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面对红巾军大起义的浪潮，元朝政府不断地派出大军进行血腥镇压，而元朝军队腐败无能，屡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了。至正12年，公元1352年，元朝的宰

向脱脱亲率大军南征。他联合各地地主武装，首先攻克了徐州。芝麻礼被俘之后被杀害了。次年十一月，彭和尚也战死在了瑞州。而天完政权其都城淇水也被元军攻占了。就在红巾军处于低谷之时，盐贩子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自称为成王，建国号为大周。为了消灭张士诚的部队，元相脱脱率领蒙古诸王的部署以及各地的援军号称百万，围攻高邮。眼看高邮就要被攻破了，没想到元顺帝听信了他的宠臣哈麻的诬陷，下诏削去脱脱的兵权，把他贬到了云南。这个突然之间的变故让高邮城下的百万援军将士士气全无，一时四散溃逃，而元朝也就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数量之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了。从此之后只能依靠一些地主武装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三，北伐与失败。高邮之战之后，元末的农民起义军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至正十五年二月，公元1355年，刘福通把在砀山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灵儿接到了濠州，在这个地方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其政权的名字就是宋，年号龙凤。韩灵儿被拥立为皇帝，号小明王。至正十七年夏天，公元1357年，韩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同时北伐，进攻大都，试图一举推翻元朝。西路军是最早出发的一支部队，起先由李武和崔德率领，后来又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希喜等人率领。他们经过河南，最后到达了陕西，可是却被地主武装的察罕帖木儿给打败了。这些义军后来就向元朝的军阀李思齐投降。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率领，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原来的计划是从山西配合东鲁军毛贵一起进攻大都的，可是由于元军的堵截，他们只好转战攻克上都。接着中鲁军又攻克了辽阳，并以之为基地进入高丽。后来关先生等人在高丽战死，而破头潘等人战败被俘，中路军也归于失败了。东路军主将毛贵夺取了元朝的海船，从海路攻下了胶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到了至正十八年二月，公元1358年，毛贵继续北伐，红巾军的前锋一度抵达了柳林，直逼大都。

0: 可是由于毛贵孤军深入，而援军四方来援，所以毛贵军就败在了元朝将领刘哈拉卜花率领的部队之下，他被迫退到了济南。不久之后，毛贵就被他的部将赵军用给杀了。到了至正21年，公元1361年，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第二年6月，一度投降元军的田丰、王士诚发动兵变，他们杀死了察罕帖木儿。但是察罕帖木儿的义子阔阔帖木儿很快就接手了军队，最终把山东红巾军全部镇压下去了。在发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部攻克了中原的重镇汴梁，他把它改为宋政权的都城。可是由于三路北伐皆归于失败，元军一步一步地缩小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刘福通只好孤军奋战。他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保护韩灵儿逃到了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以南。到了至正23年2月，公元1363年，投降元朝的原江浙起义军的首领张士诚，趁着安丰空虚的机会，派大将吕珍前来攻打。刘福通一面派人向朱元璋求救，一方面坚持抵抗。朱元璋亲率大军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在了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至正26年12月，公元1366年，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到应天，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可是，在途经瓜埠的时候，廖永忠将他们沉入了水中，淹死了。四，削平群雄。就在北方红巾军起义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南方的朱元璋起义却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朱元璋生于公元1328年，卒于公元1398年。他生于亳州的钟离，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亳州钟离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他在小的时候曾给大户人家拥耕放牧，而且后来还出家当了和尚。至正12年3月，公元1352年，朱元璋投奔到了亳州郭子兴的起义军，在他的帐下担任亲兵。郭子兴见朱元璋有胆略，而且又有见地，就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以后，朱元璋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正式改了名字。朱元璋，字国瑞。之后，朱元璋回到家乡亳州的钟离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以及同乡徐达、周德兴、郭兴等人都纷纷前来投效。朱元璋很快就募集到了700多人。 此后通过不断的招抚和收编，朱元璋的队伍迅速扩大。至正十五年三月，公元1355年，郭子兴病死，他的儿子郭天旭掌握了其部署。不久郭天旭战死，朱元璋又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了吉庆，破城之后改此地为应天。他采纳了老儒生朱生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缓称王上，自觉力量尚弱的朱元璋遥奉韩林儿为大宋皇帝，接受江南行省左丞相、吴国公的封赏。他的这种始终记名于宋朝政权之下的做法，为其获取了庇护，增强了他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而在高筑墙和广积粮方面，朱元璋一方面大修应天城墙，加强自己地盘的防御力量，一方面兴兵屯田，大修水利，全力地发展生产，营造出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削平群雄奠定了基础。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天完政权发生了内讧，他的建立者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死了。陈友谅自行称帝，建国号大汉。最后陈友谅率军东下，攻打朱元璋根据地应天，但是被朱元璋给击败了，悻悻而退。后来经过两年的准备，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三年五月，公元1363年，再次率领60万大军，战舰500余艘，进攻洪都，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朱元璋起全军来救，以火攻之策大败陈友谅的舰队。在战斗之中，陈友谅被刘箭射中头颅而死了。次年，朱元璋率大军进攻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礼宣布投降，大汉割据政权自此灭亡。在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又陆续消灭了淮东、浙西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等等割据势力。自此，除四川、云南之外，长江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所统一了。五，明军北伐。就在朱元璋南征北伐的时候，困居北方的元朝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他的统治。元顺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而他的皇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和皇后齐氏谋夺皇位。在地方上，阔过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两大军阀集团争夺地盘，宫廷斗争和军阀斗争完全交织在一起了。阔过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他是元朝末期的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由于察罕帖木儿没有儿子，所以就收他做了义子。
1: 本集播讲。

0: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hey， 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一期的歌曲榜单，本周来到了第19期。相较于往期，本期的榜单有一点大洗牌的感觉，话不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解榜。第20位，王赫也带来的苏格拉，别提，慵懒松弛，节奏偏快，带着克制的伤感。这是今年以来王赫也上榜的第3首歌曲，此前的浪花以及是非题均在榜单待过一周，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下周继续榜上有名。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赫也苏格拉，别提。

第十九位来自于尚雯婕《梦蝶》，本周首次上榜，也是尚雯婕今年的第一次上榜。尚雯婕突破了传统的风格，将电子音乐和国风元素相融合，编曲当中的合成器、迷幻的音色以及古筝古典韵律的碰撞，也营造出了蝴蝶破茧的意象感。期待着尚雯婕有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好听音乐来奉献给我们。来听到的是尚雯婕《梦蝶》。

第十八位，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严明熙呢曾经凭借着风吕连续在榜，这一次呢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传递出了新生代不被束缚的感觉，编曲当中加入的打击乐也更添了律动感，新鲜的音乐表

第十七位，我们来看到的是李健《蓝色夜曲》。李健呢，也是延续了音乐诗人的风格，以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夜晚的意境。李健是星光会榜单当中的实力唱将，《人间共鸣》连续在榜12周，也让李健成为了连续在榜时间最长的歌手。《蓝色夜曲》，李健仍然用清澈的嗓音打动人心。

金曲星光会。第十六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一首连续多周在榜的歌曲，从第十期首次亮相至今从未缺席，是本期榜单当中连续在榜最长时间的作品。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呢，是汪苏泷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来创作的，把深奥的问题也转化为了贴近生活的思考方向。来听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第十五位，早安，孟慧圆，共舞。早安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展现他擅长的说唱，反而是以唱为主，再加上孟慧圆细腻温暖的嗓音，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这首作品在众多单曲当中极具记忆点，成绩不错，依然会有上升的空间，在本期排在第十五位。

和快递的浪费者。在快节奏世界当中，主动选择慢下来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

第十三位，严仁中的新鲜感，标志性的嗓音诠释着爱情的感悟。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上榜4期，上周也是位列第三名。本期呢，依旧是在中段，稳定的演唱水准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严仁中始终有一批固定又忠实的听众。来听严仁中《新鲜感》。

第十二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目前来看，《女儿殿下》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已经连续在榜八周了。凭借周董的国民度和作品的情感共鸣，《女儿殿下》这首歌曲也确实戳中了观众的心吧。

十一位来自于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首浪漫气息满意的作品。原版的是2005年蔡依林演唱的普通话的 Trip Hop 舞曲。王菀之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推出了广东话的重编版本之后呢，这一次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港式情歌韵味十足。来听王菀之许愿池。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官方公众平台，随时掌握比赛最新动态。今年已经是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举办的第5届赛事了，截至目前共有3691件原创歌曲通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被广泛的传播，16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乐队在这个舞台上精彩绽放，55首原创歌曲，41支原创乐队获得了专项扶持资金的奖励。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而且随着活动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乐队和音乐人也加入进来。去年低苦爱乐队就全程参与并一举夺得了原创乐队金奖，今年也有一些知名歌手的报名参与，而来自北京歌舞剧院的实力派歌手常爱飞就是其中一位。常爱飞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学习艺术体操和唱歌，后来呢只身闯荡北京，加入了北京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歌手，多年来推出了佳作无数。而他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刺心》在多年前突然爆红网络，短短时间就获得了上亿次的点击量，让这位实力派歌手再一次受到了关注。歌曲由知名音乐人崔恕作词作曲，2年前由香港知名的音乐人 TVB 御用填词人张美贤重新填词，诞生了全新的粤语版本。相信很多朋友对普通话版的《刺心》已经很熟悉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粤语版吧。刺心粤语版歌词啊，同样是讲述了一段刺痛心扉的故事。如果说普通话版是直白痛快的倾诉，如狂风暴雨直入人心的话，那么这个粤语版则相对更委婉，如悠悠细雨一点点的进入心田。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我2006年发行的第1张个人专辑《感情关系》里的一首主打歌，歌名

星发到网上，没想到四星这首歌就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许是因为这首歌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其实四星这首歌呢，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段感情经历而写成的，也因为四星这首歌让很多朋友知道了内地歌坛还有常爱菲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所以我也很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爱四星这首歌。林飞说，不如在节目里去播放那首从没有播放过的四星粤语版，不知道大家对四星粤语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大家也许还想听一听四星粤语版里我和林飞的奇妙的故事，谢谢。

0: 是啊，处理一段感情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理智，但现实中偏偏理智与感情互为水火。在爱情这场冒险中，所有的快乐都是独享的，而所有的痛苦也只能自我救赎。说到这首粤语版的《刺心》，刚刚艾飞也说了啊，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在常艾飞决定制作歌曲的粤语版的前夕，我刚好推出了我自己的粤语单曲《一生多改变》，艾飞这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创作粤语歌的，于是就请我帮他写《刺心》的粤语歌词。好朋友的邀约，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而且是文如泉涌，很快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叫《酒花刺我心》啊，其实也是有刺心两字。但与此同时呢，歌曲的曲作者崔树其实已经联系到了香港的音乐人张美贤，也填写了一版粤语歌词啊，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刺心》。这下呢，就让艾飞犯了难，因为两版歌词他都非常喜欢。我说，其实你不需要为难，粤语歌词本就应该是广东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填写，才会更为地道，或者说更为精准。而且呢，我写好的歌词也一定不会浪费，我会专门的再创作一个旋律，让它成为一首新歌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酒花刺我心》。然后被明阳哥听到 demo 以后呢，就决定作为他复出歌坛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明阳哥太爱这个旋律了，于是让我又填了全新的普通话的歌词，就产生了上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首《月光太认真》。这就是我和刺心之间的一段有趣的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正是这次我和常爱飞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合作，催生了我的两首新作品的诞生。你看这样多好啊，我们真诚地面对彼此，面对音乐，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成为最好的我们。以下就是常爱飞报名参与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最好的我们》，由王子涵词曲创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我的一首新歌，是去年也就是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名叫《最好的我们》的一首歌。之所以发行这首歌，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在去年之前，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感情世界的一地鸡毛的一些新闻，我感觉大家还是应该相信爱情，心怀美好的愿望，所以呢就发行了这首歌。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所唱的，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你，拥抱过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我们。这个歌词非常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像喜欢刺心那样喜欢这首新歌《最好的我们》。谢谢。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遇见你以后，我拥有了最好的你。拥抱后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爱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东西，像冲动，像梦幻，更像你的样子。长爱飞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杨凌云的一首古风作品啊，叫《一趟人间》。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出自己心里的一趟人间。

粉墙黛瓦，江南烟雨，莺燕笙歌，踏遍万里山河，领略一步步江南好戏，或许江南温润又或绵长，但背后

满的是不畏天涯远的勇敢，是只为走进爱人心田的执念。愿一生行走江湖，英勇坦荡，永不辜负来这一趟美好的人间。一趟人间作词魏子夫，作曲黄澄澄，演唱者是杨凌云。这首歌也是他报名参加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他说，我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它让我生活里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杨凌云的一首古风歌曲《曲儿》，作词作曲是李文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到端午节，恐怕很多听众首先会联想到屈原。端午节在古代又叫端阳节，它本来是夏季里的一个去除瘟疫的节日，后来屈原在这一天投江自尽，就逐渐变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端午节从古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关于屈原的故事，各位又了解多少呢？各位是否知道，在1975年，香港的电影人们就曾经拍摄过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叫《屈原》吗？一起来重温这部由鲍方编导并主演的影片《屈原的故事》。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世界文化名人。他呢是战国时期楚武王的后代，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秭归。屈原一生的经历很坎坷，两次被流放，最后呢因为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投江自尽。那么影片《屈原》展现的正是他历经磨难、图强变法的几次沉浮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0: 是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生于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楚国，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楚赵魏燕韩齐七大诸侯国割据称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强，面对秦国的军事压力和楚国的政治腐败，屈原极力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进而统一中国。屈原的政治主张虽然遭到奴隶主魏都集团的破坏，未能在楚国实现，最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但他的诗篇《离骚》《天问》等等，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1: 楚怀王16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距秦始皇统一中国约100年前，楚国大夫左司徒屈原写就了一篇诗作《橘颂》，他的侍女婵娟立刻就颂唱了出来。

0: 听到歌声，屈原和他的学生宋玉也来到庭院当中。
1: 改革内政条程宋玉抄写好了，请先生过目。韩娟，你真是弹得好，唱得好。
2: 不是先生的心思我做得好。
1: 橘颂，先生是赞美橘子。
3: 你们看这些橘树，它们生长在南方，也就爱这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它们以果实奉人，气度开阔，一片大公无私。它们喜爱阳光，不怕风霜的侵袭。它们浑身有刺，抗拒外来的横运。这种独立不已、泯灭难犯的精神，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吗？
1: 请先生一指点，学生领受了深刻的教诲。
2: 先生的意思是说，树木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做到吗？
3: 说下去。
2: 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3: 对，人可以做到，凡事都在人为。在这大波大澜、轰轰烈烈的动荡年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并不容易。

0: 我们更要学橘树的精神，坚持正义，绝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生要生的光明，死要死的磊落。
1: 先生，这首橘颂可以赐给学生吗？
0: 可以。
1: 多谢先生，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必将它朗读一遍。
0: 那倒不必拘泥，只要我们彼此互勉，身体力行就好了。
1: 先生，大王派车来，请先生立刻进宫。
0: 哦。
2: 其实屈原多么希望宋玉能像橘树一样，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独立不已，保持品节。这时楚国的贵族们花天酒地，可是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是贵族的奴隶，并且呢命如草芥。在屈原的眼皮底下，一位造反的奴隶就被贵族手下乱箭射死，这让屈原悲愤不已。屈原体恤民情，写下变法的主张，并且得到楚怀王的首肯。但是闻风而动的奸臣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阻挠变法，他们向南后进谗言。南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拉拢屈原。
0: 屈原拜见南后。
3: 屈原大夫，我可久等了。
0: 下臣因事延误，请恕迟来之罪。
3: 子兰，还不快拜见左徒。
0: 子兰公子好。
4: 屈原大夫好。
0: 南后召唤下臣，不知有何要事？
3: 哦，没什么，是我一时高兴，特地请你来细谈细谈。
0: 哦，
3: 屈原大夫近来还常作诗吗？
0: 政务繁忙，很少动笔。
3: 可惜啊，可惜，我刚才派读了你的大作《橘颂》，寓意深刻，文采飞扬，真是感人得很啊。
0: 下臣一时偶兴之作，怎敢冒渎南后的亲神呢？
3: 屈原大夫不必客气，如今京城内外人人争说橘颂，简直是妇孺皆知啊。
0: 哪里，何事于此呢？
3: 屈原大夫不必谦虚，我们楚国出了像你这样一位博大的诗人，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
0: 南后太谬见了。
3: 不，依我看，当今像屈原大夫这样文采出众的人，恐怕举世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0: 然后说哪里话，下臣不过。
3: 不，我想无论哪一国的君王都想请你传弘教化，无论哪国的少年都想拜你为师吧。所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3: 子兰是我的独子，将来也许要肩负社稷的重任，可惜他一向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此我想把他拜在你的门下，请你专心管教，做他的太傅。
0: 这然后屈原才疏学浅，这样的重任怎么担当得起呢？何况下臣这有亡命在身。
3: 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禀明大王，委派贤能的官员来分担你的政务，那时你既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子兰，更可以从事你所喜爱的文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出传颂千古的诗篇。
0: 这
3: 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在我的封地里为你营造豪华的住所，供奉你王侯一般的生活，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
2: 南后双掌一拍，两位秀美的宫女端着两杯美酒供奉上。
3: 屈原大夫请用酒。陛下，你夫人不是早已去世，至今尚未再娶吗？
0: 是。
3: 只要你愿意，我就把他们赐给你，让他们日日夜夜地陪伴你，侍奉你。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楚王听了屈原的劝告，拒绝张仪。张仪遂私通南后郑袖，由他出面来扫除屈原这个障碍。南后是一个凶狠阴险的女人，她诬告屈原，使楚王免了屈原左徒的官司职，又说服楚王接受张仪的连横计划。屈原含冤被贬回乡，只有侍女婵娟随行照料。
1: 婵娟，
2: 啊，先生醒了。
1: 方才有人来过吗？
2: 大白大娘他们又送了食物来慰问先生。
1: 他们这样关怀，实在叫人惭愧呀。
2: 他们还说，请先生多多保重，等养好了病，再为楚国和百姓做事呢。
1: 嗯。哦，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2: 啊，没有啊，先生。
1: 唉，离开京城一年多了，身在汉北，心在郢都。夜夜思念着他，我真想骑一匹骏马赶回去。婵娟，你呢？
2: 我也是啊，先生。
1: 嗯，京城的境况不知道怎么样。方才我又做了个梦，梦见张仪率领着百万大军长驱直入，打进了楚国，占领了郢都。
0: 婵娟一失手，一个陶罐摔碎了。
1: 婵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婵娟，讲吧，你不能隐瞒先生啊。
2: 先生，大事不好了。
1: 怎么？
2: 听镇上的人讲，大王自从听了靖上和南后的唆使，跟齐国绝了交，便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谁知道张仪故意拖延，只等到楚齐正式绝交了，还接见了楚国的使臣。他说，
1: 张仪怎么说？
3: 什么商於之地600里？稍具大夫请想，秦国的土地皆是百战所得，岂会以寸土让人？
4: 丞相亲口向寡君献地，岂能养而无信呢？
3: 哦，张仪献给贵国大王的土地乃是自己的封地，600里，
1: 这简直是骗局。大王怎么样？
2: 大王听了又气又恨，便想出兵报复。张仪知道没有了楚齐联盟，楚国就孤立无援了，便怂恿秦惠王派大军打进了楚国。楚军一挂敌众，先后在丹阳和蓝田两地和秦军展开了大战。
1: 打得怎么样？
2: 丹阳一战，大将军屈盖被俘，楚军80000被杀。先生，我们的楚国危险呐。
1: 走，赶回郢都去。
0: 一路上，屈原看到尸横遍野，民不聊生，屈原踌躇满志，立誓要帮助大王变法图强。可是回到京城之后，楚怀王竟然听从南后的挑拨，再度废弃变法，屈原也被贬为三闾大夫。危难之际，屈原的学生宋玉也因私利自保而背叛了先生。南后并不甘心，他继续迫害屈原，最后竟密令大臣用毒酒害死屈原。而与屈原失散多时的婵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屈原。
1: 婵娟，
2: 先生，先生，
1: 婵娟。不要哭，起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
2: 我到处寻找先生，后来我在庙外见到南后，他们骗我说，先生已经投河自尽了。我责骂他们出卖楚国，陷害先生，他们一气就把我关进了监牢。他们鞭打我，还要杀死我，幸亏时好未时。

0: 我救你出来。先生，我真高兴能再见到你呀。
1: 不要哭，不要哭，你在发抖，冻坏了吧。广庙太傅送给我喝的甜酒，你把它喝了，暖暖身子。
0: 不，先生衣履单薄，还是先生喝吧。
1: 不，我不能，你喝吧。
2: 就这样，婵娟喝下毒酒，

0: 屈，屈原大夫安好，多谢你救了婵娟，这是石壕分内之事。屈原大夫，京城不可留，赶快走吧。
1: 走，
0: 走到哪里去？到汉北去。我们汉北的百姓都想实行变法，振兴楚国，他们一定会欢迎先生的。
1: 好，
0: 屈原大夫，你看。
2: 突然，石壕卫士看到婵娟腹痛难忍，倒了下来。
3: 婵娟，你怎么样了？你
4: 先生，朕有
3: 怎么
4: 有毒啊！
3: 啊！婵娟，是先生害了你呀、啊！
4: 不，先生，我真高兴。真高兴啊，我能够用我微弱的生命来代替先生和宝贵的存在，我是多么高兴啊。
3: 婵娟，
4: 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师长，我总想照你的话去做，把我的生命献给楚国，可是我做的太少了，我是多么的遗憾呢、啊、
3: 婵娟，我的女儿，你要活下去啊，你要活下去啊。
4: 先生，你要保重，你要努力呀、啊，
3: 婵娟！
2: 婵娟就这样牺牲了。屈原将她的橘颂画符盖到了婵娟的尸身之上，随后他和石壕卫士等人大步走向汉北。今天的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的老电影《屈原的故事》。那么这部影片作为一部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彩色故事片，拍摄于1975年。这部影片之中呢，鲍方先生的女儿鲍启静扮演了屈原的侍女婵娟，那这也是他和父亲在电影方面唯一的一次合作。当年这部影片的拍摄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对于导演古装电影和在其中扮演角色，香港著名演员鲍方是情有独钟的。他认为呢，通过这些影片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古老而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一部屈原使鲍方是红遍湘江内外、大江南北。当年呢，看这部影片呢，屈原的伟大人格、爱国精神、高尚情操、丰富的才华，让人很佩服。记得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婵娟在橘树下弹筝咏唱橘颂，声调清幽，寄托深远，让人至今难忘。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屈原当中多次出现的动听的歌曲《橘颂》，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 70% 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0: 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 15% 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 30% 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 甚是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到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到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轻易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

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涓涓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翩跹，只是语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优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官方公众平台，随时掌握比赛最新动态。今年已经是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举办的第5届赛事了，截至目前共有3691件原创歌曲通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被广泛的传播，16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乐队在这个舞台上精彩绽放，55首原创歌曲，41支原创乐队获得了专项扶持资金的奖励。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原创音乐交流盛会和文化品牌，而且随着活动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乐队和音乐人也加入进来。去年低苦爱乐队就全程参与并一举夺得了原创乐队金奖，今年也有一些知名歌手的报名参与，而来自北京歌舞剧院的实力派歌手常爱飞就是其中一位。常爱飞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学习艺术体操和唱歌，后来呢只身闯荡北京，加入了北京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歌手，多年来推出了佳作无数。而他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刺心》在多年前突然爆红网络，短短时间就获得了上亿次的点击量，让这位实力派歌手再一次受到了关注。歌曲由知名音乐人崔恕作词作曲，2年前由香港知名的音乐人 TVB 御用填词人张美贤重新填词，诞生了全新的粤语版本。相信很多朋友对普通话版的《刺心》已经很熟悉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粤语版吧。 刺心粤语版歌词啊，同样是讲述了一段刺痛心扉的故事。如果说普通话版是直白痛快的倾诉，如狂风暴雨，直入人心的话，那么这个粤语版则相对更委婉，如悠悠细雨，一点点的进入心田。
8: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我200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感情关系》里的一首主打歌。

心发到网上，没想到刺心这首歌就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许是因为这首歌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其实刺心这首歌呢，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段感情经历而写成的，也因为刺心这首歌让很多朋友知道了内地歌坛还有常爱妃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所以我也很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爱刺心这首歌。林飞说，不如在节目里去播放那首从没有播放过的刺心粤语版，不知道大家对刺心粤语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大家也许还想听一听刺心粤语版里我和林飞的奇妙的故事，谢谢。

0: 抽离一段感情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理智，但现实中偏偏理智与感情互为水火。在爱情这场冒险中，所有的快乐都是独享的，而所有的痛苦也只能自我救赎。说到这首粤语版的《刺心》，刚刚爱妃也说了啊，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在常爱妃决定制作歌曲的粤语版的前夕，我刚好推出了我自己的粤语单曲《一生多改变》，爱妃这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创作粤语歌的，于是就请我帮她写《刺心》的粤语歌词。好朋友的邀约，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而且是文如泉涌，很快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叫《酒花刺我心》啊，其实也是有刺心两字儿。但与此同时呢，歌曲的曲作者崔恕其实已经联系到了香港的音乐人张美贤，也填写了一版粤语歌词啊，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刺心》。这一下呢，就让爱妃犯了难，因为两版歌词她都非常喜欢。我说，其实你不需要为难，粤语歌词本就应该是广东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填写，才会更为地道，或者说更为精准。而且呢，我写好的歌词也一定不会浪费，我会专门的再创作一个旋律，让它成为一首新歌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酒花刺我心》。然后被明阳哥听到 demo 以后呢，就决定作为他复出歌坛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明阳哥太爱这个旋律了，于是让我又填了全新的普通话的歌词，就产生了上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首《月光太认真》。这就是我和刺心之间的一段有趣的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正是这次我和常爱妃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合作，催生了我的两首新作品的诞生。你看这样多好啊，我们真诚地面对彼此，面对音乐，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成为最好的我们。以下就是常爱妃报名参与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最好的我们》，由王子涵词曲创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妃。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我的一首新歌，是去年也就是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名叫《最好的我们》的一首歌。之所以发行这首歌，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在去年之前

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感情世界的一地鸡毛的一些新闻，我感觉大家还是应该相信爱情，心怀美好的愿望，所以呢就发行了这首歌。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所唱的，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你，拥抱过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我们。这个歌词非常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像喜欢刺青那样喜欢这首新歌《最好的我们》。谢谢。

需要绿叶衬托，鱼儿需要池塘滋养，而我幸运的是拥有你。遇见你以前，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遇见你以后，我拥有了最好的你。拥抱后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爱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东西，像冲动，像梦幻。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杨凌云的一首古风作品啊，叫《一趟人间》。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出自己心里的一趟人间。

粉墙黛瓦，江南烟雨，莺燕笙歌，踏遍万里山河，领略一步步江南好戏。或许江南温润又或绵长，但背后载满的是不畏天涯远的勇敢，是只为走进爱人心田的执念。愿一生行走江湖，英勇坦荡，永不辜负来这一趟美好的人间。一趟人间，作词魏子夫，作曲黄澄澄，演唱者是杨凌云。这首歌也是他报名参加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他说，我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它让我生活里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杨凌云的一首古风歌曲《曲儿》，作词作曲是李文山。

第十六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一首连续多周在榜的歌曲，从第17首次亮相至今从未缺席，是本期榜单。

当中连续在榜最长时间的作品。《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呢，是汪苏泷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来创作的，把深奥的问题也转化为了贴近生活的思考方向。来听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唱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第十五位，早安，孟慧圆，共舞。早安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展现他擅长的说唱，反而是以唱为主，再加上孟慧圆细腻温暖的嗓音，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让这首作品在众多单曲当中极具记忆点，成绩不错，依然会有上升的空间，在本期排在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零和快递的浪费者。在快节奏世界当中，主动选择慢下来也是一种方式，和所爱的人可以共度看似无用却温暖的浪漫时光，也是对时间最奢侈的一种浪费。这首浪费者的旋律能够让时间慢下来，

第十三位，严仁中的新鲜感，标志性的嗓音诠释着爱情的感悟。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上榜4期，上周也是位列第三名。本期呢，依旧是在中段，稳定的演唱水准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严仁中始终有一批固定又忠实的听众。来听严仁中《新鲜感》。

第十二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目前来看，女儿殿下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已经连续在榜八周了。凭借周董的国民度和作品的情感共鸣，女儿殿下这首歌曲也确实戳中了观众的心吧。

十一位来自于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首浪漫气息满意的作品。原版的是2005年蔡依林演唱的普通话的 Trip Hop 舞曲。王菀之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推出了广东话的重编版本之后呢，这一次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港式情歌韵味十足。来听王菀之许愿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读小王子，总觉得一个人一天看了43次日落该是多么的孤独。后来才知道啊，有些日落看一次就已经很奢侈。

而且会让人足够难过。可是也许比起内心所有的孤苦而言，能够看见每天的日出日落，就还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曹禺，远途。

0: 自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裂帛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吧，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得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最好的相处之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粒，不同于其他文艺青年歌颂的诗和远方，他点一根烟，残忍直接指出了眼前的苟且。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倔强带着野心的女子，用她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地问你醒了吗，你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一个俏皮可爱，让这首歌的听觉感官更加丰富多元，流畅轻盈，又充满了趣味性。一些规律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剑锋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很喜欢刚刚的一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1001夜》，

如果一首歌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听着音乐讲述起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该会有多厚的一本故事合集。1001夜，歌声响起，炉火旺盛，温酒已备好。有空的话，听一听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青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他是从他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青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青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青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青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
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由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流尿？女性卧床老人流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流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两三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

你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九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80-90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3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到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0: 方式，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请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的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

0: 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一到两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 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顾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被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她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被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他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他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他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5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2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
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他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他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他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2个极端，
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第一首歌是新耀野，来自后海大鲨鱼。这是一首什么味道的歌呢？可以说是窜动的火苗，心里的热情嘛，也可以是飞舞的冰雪。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哎，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点歌哈，我是老赵，就点了这首《心要野》。哎呀，虽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坐在办公室里边，但是没关系，有期待的生活就是完美生活。我们还有周末可以期待，完美生活，今天选的人最多的一首歌。

再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完美生活来自许巍，选择这首歌的可以收糖了。对于你来说，完美生活是什么味道的呢？我们这次这一周哈，都是先听歌，然后呢再来品尝这首歌是什么味道的。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的理由有充分就可以。就比如说刚才的新耀野那首歌，我说它是跃动的雪花或者是飞舞的冰雪味儿，但是就有人说我觉得它是麻辣味儿的。诶，我觉得也对。所以呢，发挥你们的通感想象力，来选今天哪首歌的歌名，或者哪首歌最能代表你的心情，或者想把哪首歌送给谁。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刚刚选完美生活的朋友们收糖了。每次在喊收糖了的时候就跟收衣服了一样。好啦，下面一首歌也有不少人选哦。比如说诶，越二越单纯就说选望春风，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望春风2022。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来自刘惜君的《望春风》2022版。有人喜欢前面一段戏曲，有人觉得也许去了也不错啊。三木就说，前两天带娃去博物馆赶上了一场演出，里面有京剧等几个戏曲节目，没想到我家小神兽听得还挺认真，今天再听到戏曲开场有浓浓的中国味儿，很不错。哎，真的是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耳朵的习惯就是一种养成的过程。比如说我至少我发现周围那些喜欢曲艺喜欢戏曲的朋友，就是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也经常在家里边听。有的时候磨耳朵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我们所习惯的调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呢，在音乐加快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打开耳朵，尝试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音乐。别忘了我们还有 X 口味的糖果在我们今天的压轴哟，一起来说说看你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味道的。就好像刚刚有朋友说，哎呀，感觉好像去了江南逛一圈，于是呢可能哎，牙疼儿就说感觉是青团口味的。还真是啊，青团也是江南的一个小吃，在春天的时候通常会吃到，所以真的会有这种柔柔糯糯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北京，但是在歌声里边还浏览了一趟江南大好河山，岂不乐哉。下面一首歌刚好是这个望春风再往后啊，小的时候就是我在微博当中也有说到，就大家经常会问对方，小朋友们之间就是你最喜欢什么季节，然后我就会说我最喜欢秋天，或者最喜欢，对，我确实是最喜欢秋天，因为我觉得秋天不冷不热，也没有蚊虫叮咬啊。深秋的时候主要是我不招蚊子，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好，于是呢就明白了为什么经常会说小朋友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所以一年四季我都要。来听花儿乐队的四季歌。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是花儿乐队非常早期的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四季歌》。春天钻进了厨房，夏天还赖在我床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歌词脑洞特别的大，有意思。对，其实在差不多《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人说哈，天哪，我高二的时候一晃这多少年啊，那个时候大张伟还很腼腆。所以歌曲真的是我们的时间记忆坐标哈。那个时候我也是上啊，一下子不小心要暴露年龄，没关系，那时候差不多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啊，大家自己算吧。然后呢，那时候听了《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之后，就会觉得有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得知了，那个时候大张伟也差不多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你看四季歌也是从春天到冬天，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美。哎呀，说到这个就是开心啊。来听一首老歌吧，最初的那个版本，苏芮的奉献。不知道拿什么奉献给你，就用歌吧。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5: 你选口味，我来调味。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赵倩说，今天是老歌专题，比如说这首2020年的《最难的是相遇》。

最难的就是相遇，过了最难的这一关，剩下的就只会发生故事了，不是吗？啊，比如说刚刚点这首歌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借用这首歌来表情达意吧。在微博上这昵称没法起了，收歌啊。最难的是相遇吧，借这个题目是让我喜欢上的音乐加块糖。生如夏花也说最难的是相遇，我们相遇在音乐加块糖，都是杰克糖的甜甜圈，不香吗？香。那这什么味儿的？大馒头味儿。为什么说到香就想到馒头呢？哎，真的是。好啦，下一首歌应该是，我没有统计哈，但是至少是今天点歌的前三名了。1001个愿望，有多少人在蹲这首歌啊？像泪落心田一样继续蹲1001个愿望，祝各位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明天

0: 说祝大家心想事成，怎么许也超不过1001个吧，所以都能实现。
1: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哎，无名8059刚刚来是吗？还有糖果可以分享吗？甜甜圈们，谁手里有图发一个。下面一首歌点的人也很多哟。我们先把前奏放起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确实今天选了一些老歌，就好像1001个愿望，有人说在2年前的时候也点过了。有的时候老歌是会有这样的魔力，也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是想点它。博弈先驱在微博里说，今天点笨小孩，不管怎么样，笨小孩受老天的眷顾，给我们传递一种躺平的感觉。的确很多事情是需要笨，这样才会得到更多。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2: 有人把歌词都背下来喽。

对呀、啊，不仅老天爱笨小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他都爱你。萱草花。

就像一千零一个愿望不一定非得在新年的第一天才播放，萱草花也不一定在母亲节点播的频率最高。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谁说我们不会穿越时空呢？只要歌声响起，你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特别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oh yeah。
1: 如果不想讲哭，你会不会讲句
0: Yeah, come on,
1: come on。 小心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花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仍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2006年陈奕迅《富士山下》，这首歌是千禧年之后粤语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陈奕迅慢热型歌曲的典型。第一次听可能觉得很平淡，但越听越有味道，后劲儿很大，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反复品味，像一本需要慢慢读的书。
2: 拦路

1980年，叶丽仪《上海滩》，黄沾作词，顾嘉辉谱曲。叶丽仪用又飒又大气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据说黄沾写第一句的时候是在拉肚子，灵感来得猝不及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粤语歌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开场之一。

1992年，李克勤《红日》。1992年的时候呢，李克勤在落选四大天王之后，亲自填词创作了这首歌，旋律明快的像在催你跑起来，歌词却在说：“我知道生活很难，但别放弃。”这首歌后来成了粤语地区的打气歌，毕业季、职场低谷、逆袭、混剪等等，总少不了这首歌的身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如果说《千千阙歌》唱的是离别的伤感，那《夕阳之歌》唱的就是对人生的低吟浅唱，是见过风雨之后的豁达和从容。梅艳芳低沉磁性的嗓音，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刻在心里的粤语歌《一生所爱》，这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片尾曲。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一出，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在墙上相望的画面就自动浮现在眼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男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男人的过程，充满了无奈与哀伤。前奏的凄美旋律被无数的乐迷奉为一听就想哭的经典。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9: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时间。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可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干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0: 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